看见了莫迪总理今年二月访问马来西亚以来的各项成果。莫迪对马来西亚在加强东盟印度关系方面给予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双方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地区和全球议题交换了意见，并表达了继续推进印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在与越南同行李明行会晤时，莫迪总理欢迎越南作为伙伴国家参与金砖国家峰会。印度外交部表示，此次会晤为两国领导人会晤双边关系进展提供了契机。两国关系已由今年五月越南国家主席率领访印期间提升为加强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各类地区及全球议题交换了意见，并重申了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的承诺。印越两国拥有经受时间考验的友谊，这种友谊植根有共同的文明传承，相互信任又理解之中。越南是印度向东行动政策的关键支柱，也是印度在更广泛层面上与东南亚开展合作的重要伙伴。莫迪总理还与阿布扎比王储谢赫·哈里德·本·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雷纳哈扬举行了双边会谈。会谈期间，双方重申了印阿联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该伙伴关系建立在牢固的政治、文化、经贸、能源及人文关系之上。双方一直同意继续密切合作，推进共同利益与优先事项，并进一步加强金砖国家框架下的合作。两国领导人对阿联酋国际控股公司宣布在奥利萨邦投资开发一个价值$115亿的综合型陆地铝业项目表示欢迎。该项目有望使奥利萨邦成为全球铝业制造中心。在2026年金砖国家峰会首日，关于包容性全球治理与加强多边主义的会议上，印度总理纳鲁德勒莫迪在这次中提议建立金砖国家连续性与落实机制，以确保尽管轮值主席国每年更迭，该集团的机制性发展势头仍能得以保持。印度联邦卫生部长杰皮纳达表示，维护公共卫生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纳达部长是在安德拉邦出席十个重症监护病房大数和12个综合公共卫生试验室的启用仪式后发表上述言论的。安德拉邦首都部长 N.千德拉巴布奈杜和该邦卫生部长萨蒂亚库马尔亚大夫也出席了此次活动。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了新闻报道，现在播送印度民间歌曲，请收听。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为《纳伦德拉莫迪总理表示，太空前景无限，我们的责任需共同承担》。周四，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太空峰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及时发起此次峰会，并发出申请邀请，表示感谢，并对能参与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感到高兴。在谈及人类对宇宙长久以来的向往时，莫迪总理指出，太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激发着人类的想象力。他强调，这一前沿领域如今正深刻影响着地球上的日常生活，涵盖了从气候、农作物到海洋及各类社群的方方面面。莫迪先生表示，太空蕴藏着无限可能，而我们肩负着共同的责任。针对日益复杂的太空环境，莫迪总理指出，太空轨道正变得愈发拥挤，技术能力不断增强，参与太空活动的各方主体也日益增多。他强调，在全球伙伴关系中，必须将长期可持续置于短期利益之上。在将印度的哲学世界观与外层空间联系起来时，总理表示，该国的方针深深植根于天下一家的理念之中，即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他强调，将这种团结精神延伸至地球之外，以确保太空领域的安全。莫迪总理强调，我们支持一个安全、稳固、和平且可持续的太空领域，并以国际化对话及多边合作的基石。在强调透明研究重要性的同时，总理指出，印度的太空探索之旅完美体现了普世复制的哲学理念。他指出，既有道德政策的信息共享对于全球进步至关重要。莫迪总理表示，科学数据必须秉持开放与诚信，服务于共同利益。在回顾国家航天事业的非凡历程时，总理强调了卫星技术在天气预报、灾害管理和导航方面带来的实际益处。他指出，这些先进能力直接服务于包括农民和游民在内的基层民众。在详述印度在发射服务领域的国际合作成果时，总理特别提到，印度已利用本国火箭成功，将来自34个国家的430多个有效载荷送入太空。他强调了这些合作型科学事业所具有的广泛全球价值。莫迪总理指出，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技术与合作伙伴关系不仅服务于印度，更造福

由整个世界。奉礼将这几个成就归功于国家，雄厚的人力资本，并向几代印度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敬业精神有辛勤付出之意敬意。他赞扬了他们为使印度跻身航天大国行列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莫迪先生肯定到他们夜以继日的工作，通过一次次任务和一次次成功，树立了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全球声誉。在回顾航行，在回顾新兴科学领域的重大里程碑时，总理提到太阳神 L1 号探测器目前正在揭示太空的奥秘，而去年还有印度宇航员造访了国际空间站，他自豪地谈到了那次树立全球性标杆的历史性登月壮举。莫迪先生指出，月船三号是印度成为首个在月球南极附近着陆的国家。听众朋友们，刚才播送了一篇短评，现在播送印度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

0: 病，可是不能说，他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她要照顾自己，如果她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送新闻头条。穆迪总理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双边会晤中强调，应从战略和长远角度看待两国关系。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菲律宾克伦火灾死亡人数升至76人。J.P. 纳达说，维护公共卫生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金砖国家通过2026年新德里宣言，重申致力于加强多边主义与深化合作。莫迪总理表示，必须通过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和共同行动弥合决策与结果之间的差距。听众朋友们，新闻头条播送完了。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还是6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晨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 Pandit Ravi Shankar 演奏的古典乐器，请欣赏。

0: 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希望提高我的巫术技能，除了您的指导下学习，我想也应该和其他老师一起学习，这样会学习另一种风格，您觉得这样好吗？老师，大师回答说，猎人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一只也抓不到。
1: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选择我们播送印度祈祷歌曲。

印度的李光福电台现在报告新闻。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西塔拉门今天在新德里会见了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赛义德·阿里·马达尼扎德。西塔拉门部长感谢伊朗参加金砖国家峰会，并感谢其在此议题讨论中做出的积极贡献。财政部表示，会晤期间双方就经济增长相关问题以及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和建立交换了意见。

为期三天的2026年旱地大会在新德里闭幕。大会呼吁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加速旱地农业解决方案的制定。农业和农民福利部表示，这次大会的高潮是通过德里旱地宣言。该宣言提出了一项共同议程，旨在通过合作、知识交流、创新和集体行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旱地农业转型。农业和农民福利部补充说，此次会议重申了科学，将科学知识转化为行动，推广已经见证的创新成果，以及加强伙伴关系，以促进全球南方国家旱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会上，农业研究和教育部秘书兼印度农业研究理事会总干事 ML Jet 博士强调，需要为旱地农业食品系统建立健全的数据和信息系统，以及建立连接研究、实践和政策的共同创新平台和生活实验室。今天是金川国家峰会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金川国家成员国和伙伴国今天将三加一人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性塑造包容性全球增长的未来为主题的会议。十个伙伴国分别是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古巴、马来西亚、尼日利亚、泰国、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会议结束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将分别与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埃及、南非和布隆迪的总统举行双边会晤，并与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副总统举行会晤。本次峰会由印度担任金川国家轮值主席国，主题为构建人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性。金川国家团队阿南德库马尔印度国家广播电台这里为期两天的峰会，于昨日在新德里的巴拉特曼达部门开幕。金川国家峰会首日即通过2026年新德里宣言。金川国家重申致力于通过对话、磋商和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各国领导人还对西亚地区持续升级和紧张局势表示关切，呼吁各方保持最大的限度的克制，避免再去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他们还以最强烈的左次谴责去4月22日发生在查姆克什米尔的恐怖袭击，并重申致力于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印度第四次主办金川国家峰会。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近日向四有战士贾汀德拉纳特大肆致敬，纪念他的逝世纪念日。沙尔部长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贾延德拉纳特大肆年纪轻轻就选择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道路，祸中苦幸也未能动摇他的决心。部长表示，大肆为抗议祸中对自由战士的非人待遇而进行绝食抗议，是爱国主义和不屈不挠精神的典范。沙尔部长说，贾延德拉纳特大肆的牺牲和烈士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印度人民为国奉献。金川国家领导人谴责了2025年

0: 年四月发生在乔木和喀什米尔邦帕哈尔乔木的恐怖袭击，在一份声明联合声明中，金砖国家领导人呼吁对恐怖主义采取零容忍态度，重申了该区域团体致力于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峰会开幕当天获得了只通过的新的立法宣言，指出所有恐怖主义行为都是犯罪行为，无论其动机如何，也无论实施者是谁，都是可以上诉的。据印度广播电台记者报道，新的立法宣言以强烈的措辞谴责了2025年4月22日发生在查姆喀什米尔邦的恐怖袭击。该袭击造成了26人死亡，多人受伤。袭击后被证实是有在巴基斯坦接受训练和支持的恐怖分子所为。该宣言还呼吁采取行动打击恐怖分子的跨境流动、恐怖主义融资和庇护所。金砖国家领导人还敦促成员国确保对恐怖主义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解决在反恐方面采取双重标准。他们进一步呼吁对所有联合国认定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联合声明还对西亚紧张局势持续升级表示深切关注，并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声明指出，金砖国家将通过对话和外交努力加大力度达成有助于该地区持续的和平、安全和稳定的长期共识。金砖国家领导人还强调，有必要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共同努力维护全球贸易、供应链和能源顺畅流通。金砖国家集团对世界多地持续不断的冲突以及当前国际秩序的激化和分裂状况表示关切。昨晚在印度总理与新德里巴拉特曼达旁主持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宴会上，一场名为这种情感共享的宇宙的特别文化演出精彩上演。这场文化盛事以金砖国家交响乐团统一节奏多元文化为主体，聚集了来自金砖国家成员和伙伴国的音乐家，共同呈现了一场别具一格的合作音乐表演。交响乐团吸取多元音乐传统，创造出一种共同的艺术表达，展现了金砖国家大家庭的多样性、文化底蕴和团结精神。交响乐团展示了来自金砖国家的不同乐器，巧妙的将音乐与印度古典舞蹈传统融合，搭建起金砖国家金音乐文化的桥梁。这场音乐盛会提醒了通过文化交流共同美好世界的精神，它颂扬了艺术表达多样性、人类的体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金砖国家交响乐展现了金砖国家丰富的文化和多元文化文明，并以印度作为文化多样性国家的独特特质为根基。听众朋友们，谢谢新闻报告到这里。
1: 印度 Daily 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 请各位收听 大明儿 奶读榜 的民间歌曲 大明儿 奶读榜

求命马德拉斯邦、印度德干半岛东南部的邦。官方语言是达米尔语，首都是坚乃。作为旅游目的地，达米尔奈杜邦有其丰富的历史传统而更具魅力。对其进行追溯，刻在为数众多的古代六孙的遗迹，一尺重口的充分证明。

达米尔文字的古典期间，桑贾姆时期，他在耶稣诞生后持续了300年。达米尔那一读榜有30000多字寺庙，使得该邦国的别具特色的称号“寺庙之国”，名胜古迹遍布全邦。

Into Daily 光谱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宋林拿龙的目的表示太空的潜力无限，我们的责任是集体的》。拿龙的目的总理九次通过视频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空间峰会上发表讲话，他感谢法国总统埃尔马纽迈尔·马克龙继续发起并发出申请邀请，他表示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莫迪总理回顾了人类对宇宙的持久迷恋，指出这个世纪以来太空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他强调如今太空这片墙或正在塑造着地球上日常生活，从气候和农作物到海洋和社区，无一例外。太空的潜力无限，我们的责任是集体的，莫迪先生指出。宋理在谈到日益复杂的宇宙环境时强调，轨道变得越来越拥挤，技术越来越强大，参与者也越来越多。他强调全球伙伴关系必须首先考虑长期可持性而非短期利益。宋理将印度的三学世界观与外太空联系起来，表示印度的太空探索方针牢牢植根于世界一家的理念，其同一地区、同一个家庭、同一个未来。他强调是秉持这种团结的精神，探索地球以外的领域，以确保太空领域的安全。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安全、可靠、和平且可持续的太空领域，并以国际法、对话和多边合作为基础。莫迪总理肯定地说，总理强调透明研究的重要性，并指出印度的太空探索之旅完美地体现了普世互助的理念。他指出和宇宙的共享兴起对于全球进一步至关重要。科学数据必须以开放和诚信的态度服务公共利益。莫迪总理指出，总理会鼓舞了国家航天事业的卓越发展历程，重点强调了卫星技术在天气预报、在海管理和导航方面的实际运用价值。他指出这些先进技术直接惠及包括农民和游民在内的基层民众。总理详细介绍了印度在发射服务领域的国际合作成果，重点介绍了印度已经成功利用国产火箭。

常来34个国家的430多个有效载荷进入太空。他强调了这些合作科研项目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价值。印度空间研究所持的技术和合作伙伴关系不仅富于印度，也富于更广阔的世界。莫迪总理指出，总理将这一机构的成功归功于国家不懈努力的人才读物，并向期待印度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奉献和辛勤工作致敬。他赞扬了他们为印度在航天强国中赢得一席之地所处的不懈努力。他们日夜辛勤工作，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完成任务，为 ISRO 赢得了全球声誉。莫迪总理肯定地说，总理回顾了新兴科学领域的重要里程碑，指出阿迪亚 L1 号探测器目前正在揭开太阳的奥秘，而印度宇航员去年也曾访问过国际空间站。他自豪地讲述了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月球着陆，这一装置树立了新的全球标杆。月船三号使印度成为第一个在月球南极附近着陆的国家。莫迪总理指出，总理概述了国家路线图的宏伟未来目标，宣布将划在2035年前建成一座国产空间站，并在2040年将宇航员送上月球。他强调，这些长期努力都源于一个共同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在所有这些努力中，我们的指导原则始终明确，其成果必须惠及全人类。莫迪总理强调说，在秘书国描述国内商业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时，总理指出，印度的私营航天部门正由机构一道蓬勃发展。他肯定了新兴创业公司由成熟企业之间正在形成的动态协同效应，企业的活力正与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卓越实力相融合。莫迪总理说道，总理正是两国长期的双边关系回顾了自上世纪60年代印度空间计划在通报启动以来，法国一直失去了信赖的合作伙伴。他强调，目前的联合项目成功的将高水平研究与切实的社会效益相结合。如今我们的合作涵盖地区观测和先进技术，将卓越的科学成就与人类福祉紧密相连。莫迪总理肯定地说，印度总理向国际社会发出公开邀请，呼吁全球参与即将开展的太空探索任务。他欢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携手共同开拓下一波宇宙发现浪潮。我们邀请法国和世界各国与印度携手共同开拓下一个太空前沿，莫迪总理说道。在视频讲话的最后，总理敦促国际社会通过合作探索和创新来保护太空环境，希望巴黎太空峰会能够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将共同探索、共同创新、共同保护太空，造福全人类，惠及子孙后代，莫迪总理强调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一篇短评，题目是宋理男人的目的表示太空是千里无限，我们的责任是集体的。谢谢大家收听。

0: 有许多崇拜施瓦上帝和巴尔瓦蒂的人，在那儿有许多寺庙奉献给了施瓦和巴尔瓦蒂。住在山区一带的人经常把巴尔瓦蒂比作为一个善良的女神。有一天，施瓦上帝和巴尔瓦蒂女神在回他们的住所途中，巴尔瓦蒂对施瓦说："上帝，您对受苦的人非常残酷，并很少去可怜他们。您忽视了他们的祈祷。"生活在地球上的许多人还不能得到饭吃。施瓦听着巴尔瓦蒂的话说："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谁在受苦呢？"巴尔瓦蒂没有忽略这一时机，并指着在地上的一个乞丐说。看，他很穷，必须为他做点什么。施瓦对巴尔瓦蒂解释道："为什么有许多在地球上的人受苦？这是卡尔玛，印度的一种行动的结果。他们的生活或过去的行动所遭到的报应。"但是巴尔瓦蒂很坚强不屈，并祈求援助那位乞丐。因此，施瓦上帝在乞丐的路上丢下了一块金子。乞丐身上带着一个包，在他走回家的路上，他细想着他的贫穷。他想，如果在他老以前而不死，那他很快就会变瞎子，他的生活就会很痛苦。他想试一试，成了瞎子后，他怎样料理生活。他开始闭着眼走过了那块金子，而没睁眼。瓦蒂女神看到了，她很失望地看着乞丐跨过金块，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施瓦上帝的眼发着光，他对巴尔瓦蒂说："你瞧，你的乞丐连一眼也不看一下金块，很少有人不借此机会而拾起那块金块的，这是因为好的行动带来了一个好的报应。你认识到了这点吗？"巴尔瓦蒂女神尽管心里还是非常可怜那位乞丐，但是她还是点了点头。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喜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劳力与金子》。
1: 印度代理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印度在政府长尼尔马拉西达拉们今天在新德里会见了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为期3天的2026年旱地大火灾新德里闭幕。今天是金川国际峰会的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近日向自由战士贾汀·德拉纳特大肆致敬，纪念他的逝世纪念日。 金砖国家领导人谴责了2025年4月发生的乔木克。

Lakshmi or Bang, Paha or Tiamukung Pushiti. Nipo or Shan Hong Shan Hong Hong Bao Fa Zhao Cheng Si Wang Nen Shu Yi Jing Shang Sheng Dao Yi Qian San Bai Ba Shi Liu Ren Zai Ba Ge Shou Zai Di Qi Fa Xian Geng Duo Yunnan Zhe Shi Ti. 新闻要点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印度的李光部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的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和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87 06，我们的邮箱 teacher 为 ChineseSD@gmail.com。 谢谢大家收听。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尔弹琴的西塔尔。

0: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船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船撞到了他的船。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沉思的船夫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船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船，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武昌的故事。一位首任

尊敬的苍总老师曾经在山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参总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参总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读这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论扎是一个安德拉邦的民间乐器，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伦扎瓦鲁或伦扎，伦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表演。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舒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舒瓦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舒瓦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舒瓦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儿。伦扎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舒瓦卡玛，他请求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将维舒瓦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舒瓦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伦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非常大，4尺高，上面的转盘是2尺，下面的是10英寸，演奏时直立放它。首先在天堂演奏这个乐器时，甚至神也没能忍受，因为声音非常大，和大山开始落下，怀孕的妇女子宫脱垂了。这时帕瓦提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该消灭，和声音降低到人民能够认识。